0: 地震为什么？
1: 上一次。
0: 地震的那个我。Can you clear me from that last event? One flight station issue.
1: 最后。